0: 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我是莫文蔚，
2: 我们是纵贯线，
3: 我是刘德华，
1: 我是蔡琴，
4: 我是周华健，
1: 我是陈慧娴，
5: 我是张学友。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2: FM 91.5 Siam Radio。

0: 秋。
1: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
2: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今天的叶之峰单元，请出我们的嘉宾文斌，欢迎。文斌你好。
1: 王静老师早上好。
0: 今天是这个端午节哈，端午节也不休息。
1: 牛马天选的这个牛马打工人按时到点来上班。
0: 那这个端午节期间咱们店里会不会比平时要更加的忙碌一些？
1: 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节假日都是全员不休息的、因为好多朋友看装修可能会选择在周末节假日去啊。然后第二点的话，最近啊一直都是在忙这个618的这个活动啊，所以说最近店里的这个看装修的朋友也挺多的啊。虽然说这个天气嘛，大家觉得可能快到夏天了，是不是装修的人就少了啊？但是现在看装修的这一批朋友吧，不是说夏天装修的啊，大部分都是这个秋天装啊，想着先提前的做个市场的对比呀、了解呀啊，都为自己预留出来了几个月的一个时间去看装修。啊，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其实这个端午假期啊，如果说您要有时间的话，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线下门店来进行装修的一个实地考察的。因为你到地儿之后啊，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一些你像各种风格的装修样板间，包括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您到了门店之后啊，能够看到我们公司的一些给客户的用材用料呀，我们公司的施工工艺啊，整个内容啊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呢，为此呢，我们这个端午节呀，也是给大家给广播的听众准备了到店看装修的好礼，价值390元的顾家品牌的太空记忆枕。所有广播听众啊，在直播节目上打过电话预约到店看装修的话，都可以免费拿走一套到店礼品，不用签约啊，也不用您消费，免费的礼品。如果说您正好这三天呢有时间，那么欢迎来拨打我们的装修的咨询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0: 是的，这通电话也是陪伴我们这么长时间了哈，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了。这是一通免费的电话，那接通之后呢，除了给您暂定这个优惠名额之外，还可以为您提供一系列跟关于装修的相关的一些咨询。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打通这个电话会不会被不停的销售啊，也没有这些事情哈。
1: 不会的，所有的这个电话呀，我们都是做了加密处理。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咱们客户的隐私安全，不会说出现说信息被泄露掉啊，或者说我今天打了个电话啊、一天不停的要接好多电话，我们都是一对一去服务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咱们叶之峰装饰跟咱们91.5咱们节目也合作了快4年的时间了啊，有好多客户选择在叶之峰装修，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份信任，也是我们能把装修给做好的一个信心啊。我们的门店的话呢，现在大家想去店里考察装修的，青岛的话现在有2家门店啊，市北区和黄岛区都有店面，都欢迎大家前来装修进行考察。因为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在装修之前面临的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就是找谁家去装啊。因为现在咱们大家也能看到青岛做装修的好多，价格也不一样，就大公司小公司啊，包括说这种装修设计师啊，还有一些个人的，它价格差的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很多朋友说，那市场啊这么多，我也不知道这个价格呢，哪些是正常的，对吧？咱一直都讲一分钱一分货嘛，对吧？那么我今天在节目上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就是市面上这么多干装修的，那么怎么来选择，他们有什么不同的。首先呢，我先把市场上的装修公司分为了3种类型啊。第一种类型的话，是属于近2年啊好多刚开始做的这种快装型的公司。可能你家小区刚刚交房，大家就能看见在周围啊涌现出来了好多刚开业的小公司。你尤其是像这种大片区，你像崂山的张村河，这2年这些回迁房比较多嘛啊，好多开业的一些新公司啊，打的噱头就是装修的工期短，价格便宜。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这种的话，它的施工质量和这个用的材料相对来讲可能很多朋友看不上啊。这种类型的装修呢，也就适合一些朋友当出租房装修，毕竟出租房大家追求的就是一个便宜和快速的装完啊。这是第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呢，是属于什么样的装修公司呢？就是主业的话是销售，属于建材类型的。可能这个公司前

0: 身这个老板是卖瓷砖的，后来觉得装修吧也可以一块干一干，毕竟来找他买瓷砖的业主都不是说是这个概率去获得，是所有的报名小伙伴选择唯一产品百分百都能拿到一张床垫啊，相当于白送的。
1: 嗯，
0: 再就是很多朋友啊，可能有一些听众是毛坯房，你装完房子后期肯定要选择再买家具嘛，那我们也有家具秒杀活动，顾家品牌的床3000多块钱一张，只要999块钱就可以限时秒杀，顾家的餐桌2000多块钱一张，原价啊2000多3000多的999块钱同样可以秒杀得到。整套呢，关于毛坯房的朋友要买家具的，我们也给大家算了，如果你全屋配齐整套顾家的家具，差不多常规的一些款式啊，差不多要花个3万块钱左右，2万多，那么我们这一次椰之风618的这个活动，差不多6000块钱就能把全屋的家具都配齐，因为还送你了一张10000块钱的顾家家具的消费券，你可以买套沙发再买点别的啊，这是第四个秒杀活动。所以说毛坯房的朋友啊，这一次这个618样板间征集的活动真的是一定要参加，哪怕说你说我主播我现在这个还没交房呢啊，或者说我得下半年交房，我现在有太多顾虑了，现在就有很多装修公司联系我，也都有活动，那么我们叶之峰你一定也要看一看，因为你打个电话也不花钱，你把我们的优惠占到之后，也方便你后期跟其他公司啊进行一个多方面的对比啊。装修的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啊，节目还有10分钟，大家一定要在9:30之前拨打这通电话来预约活动。
1: 对，这个电话的这个福利还真是挺多的。也有一些朋友经常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我如果没拨打电话，我直接走到店里面去也能拿到这种优惠是吧？
0: 嗯，拿不到这个价格，因为我刚才讲了，你像门店价现在是1599一平的全包装修。
1: 嗯，
0: 你直接去门店的话也就能做到1200左右。
1: 嗯
0: 啊，然后送的东西的话也没有啊，你像烟机灶具也不送。
1: 嗯，
0: 包括说限时的这个20000元的家装大礼包啊，这个家具券定制券也不送。所以说呢，其实打这个电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麻烦的。
1: 嗯
0: 啊，包括说现在很多朋友可能说一听到说装修打电话我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现在可能有很多装修公司啊天天给我打电话了，大家一听到电话留电话这个事可能比较敏感，这个大家也可以放心啊。如果说您确实不方便电话沟通，咱只需要在本场节目上打这一通电话，
1: 嗯，
0: 大概30秒钟的时间，您拨打400-809-1099，跟老师说我家多大面积在哪个区，我想了解活动，想了解装修，麻烦您添加一下我的微信，我平时不太方便接电话，那么我们后期的对接工作可以都在同时线上微信上进行。其实也很方便这个事、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免费电话，还是一个给你钱的电话。
0: 对，
1: 只要大家有这方面的装修需求，其实您就算是现在不定，您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先把这个优惠福利抢占到手。
0: 对，
1: 未来一段时间您想要装修的话，都可以用到这个价格。
0: 是的，
1: 都是免费的啊。
0: 对对对，并且说，除了能拿到优惠之外吧，大家想要去了解的设计呀、啊。包括说详细的报价呀、
1: 嗯、
0: 我们都有一对一的老师给大家去服务的，这个大家完全也可以放心。
1: 而且您拿到这个报价之后，您也可以去别家去对比一下，到时候就质量啊性价比啊就一见高下了。
0: 是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给大家、嗯。

0: 最起码能省个2万块钱左右啊，这是实话实讲，这是它能装成什么样。再就是很多朋友也关注着我们的材料啊，那么你说999一瓶的价格，我觉得很多公司600-700块钱一瓶啊，他们的价格比你们更便宜，那你们还有什么优势呢？我觉得肯定是在材料上。首先的话，咱们的主材和辅料全都是用的知名的一线二线的品牌，你像辅料上水管用的是德国海味的进口品牌的水管，电线呢是特变电工的阻燃电线，网线品牌荷兰的飞利浦，防水呢是我们的东方雨虹，乳胶漆德国都方漆啊，具有环保的蓝天使认证，板材呢奥地利的艾格品牌的欧松板。我可以实话给大家讲啊，就这些辅料，这都是几年前业之峰20-30万装修标准，我们的精品才能用得上的装修材料。现在我们在999块钱一瓶的全包装修的价格上，给大家用到了这么多的进口装修材料，这个品质您可以任意去对比啊。再就是我们的主材方面，你像对于客户做全包来讲，大家担心的就是怕材料款式少没得选，或者说都是前些年不流行的装修材料。那么我们的全屋主材，首先我们给大家打造了2000平方米的建材选区，都是近两年流行的款式，而且我们定期会进行更新。瓷砖品牌有东鹏、马可波罗瓷砖、蒙娜丽莎瓷砖、金艺陶品牌，上百款花色纹理任你选。地板呢有圣象、德高、大自然地板啊，也是多种款式任大家选择。整套橱柜，厨房橱柜是志邦品牌。卫生间的卫浴洁具，我们有法恩莎卫浴、箭牌卫浴、OXO 卫浴。木门呢有宝钢木门、志邦木门。总之归根结底的材料总结就是两个字儿啊，就是环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都是大家公认的啊中高端的装修的牌子，所以说你完全可以放心在业之峰选择这个999一平方米的装修产品。大家伙如果说想装修婚房，或者说想给家里的老人去翻新，其实我觉得啊1000块钱一平方米的装修价格能用到这些材料，能给大家又保证了环保和施工质量，真的是值得大家来看一看。再就是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客户担心说我怕你们做这个价格低价引流啊，怕预算后期我超支太多了，大家可以放心啊，拨打400-809-1099，业之峰承诺装修水电一口价零增效，避免漏项签单进场加价。如果说我们签合同之前，签约之前，所有你家的装修价格报价明细都会报给你，如果说你签了这个价格，咱们后期出现了恶意增效，或者说前期故意漏项，所有的增效公司承担，客户完全可以放心啊。所以说现在就是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618这个活动这几天就要结束了。相信很多朋友呢这几个月可能说也不装房子，但是呢可能得等到下半年或明年。现在唯一一个点就是大家在犹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先打个电话，因为即将到来的7月份就是到夏天了，给不了太多的优惠力度，因为那时候装房子的人确确实实是比较少的啊。距离咱们本场节目结束还有2分钟的时间，
1: 嗯，
0: 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想找一个靠谱的公司，那么我们24年家装的业之峰值得你看一看。那么你想找一个大公司来有一个便宜的一个产品性价比高一些的，那您今天一定要在本场节目打电话，原价1599块钱每平方米的全包装修价，今天给到大家只要999块钱一平，还送一套烟机灶具，还送10000块钱的家具券，还有10000块钱的定制券啊。您即使有更多的一些想了解的问题啊，因为节目原因咱也讲不了太多，您可以一对一的跟我们的客服老师做一个详细的咨询。2年之内家里有装修需求的先免费电话报名，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好的，那这两天也是正值这个端午假期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线下门体这个线下的门店啊，来这个现场的去了解一下刚刚文斌跟大家说的用的什么材料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样板间啊，甚至我们的顾家家居也是在现场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领到这个券能兑换一个什么样的家具啊。那同时呢，大家要想获得以上刚刚讲的所有福利的话，还是要记住我们的免费咨询热线，最后1分钟来拨打了，400-809-1099，400-809

0: 1099。
1: 对，然后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到店的这个礼品啊，价值390元
0: 的这个，也不要忘了
1: 顾家乳酪枕，一定要通过电话再预约到店时间，啊，免费看看装修，领个乳胶枕，然后正好了解了解自己家的户型设计啊，还有我们公司的装修材料和施工的标准啊。总之呢，时间留给大家啊，您有任何家装问题想要咨询了解，记得拨通我们的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文斌。
1: 拜拜。

0: 千年，一位诗人百世流芳，青青粽叶，缕缕艾香，佳节又端阳。花开半夏，雨落成诗，端午已至，祝君安康。
1: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2: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济宁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2: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2: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2: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潮起潮落，海风依旧，一道新生划破日落的喧嚣。爱乐，知识与生活美学，海风可甜，日落可期。时间放缓了流速，恰好填补假期的缝隙，旋律相伴，抵达另一种生活美学。6月20日16点，海之恋广场新知大会，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邀您共赏。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今天是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是仲夏，它的第一个五日正是登高顺阳好天气之日，故五月初五亦称为端阳节。此外，端午节还称五日节、五月节、龙舟节、玉兰节等。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我们的端午，我们的节日，九一点五和你一起过端午。
1: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2: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

0: 县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距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价，暑期大放价！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
2: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焦点。

0: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价，暑期大放价，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
2: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3: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4: FM 91.5 Diamond Radio。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夏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2: FM 91.5 Siamo Radio。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有些时候我们要打破宿命的安排。有人说你这辈子注定不会成功的，如果你就这样真的过一生，那你就太令人失望了。

0: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
1: 上午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Simon Radio。

0: 今天是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是仲夏，它的第一个五日正是登高顺阳好天气之日，故五月初五已称为端阳节。此外，端午节还称五日节、五月节、龙舟节、玉兰节等。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我们的端午，我们的节日，九一点五和你一起过端午。
1: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2: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2: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2: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2: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3: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4: Kevin， 晚上有时间吗？
3: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5: FM 91.5 Simul Radio。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3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1对1辩证施酒，3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3: 潮起潮落，海风依旧，一道新生划破日落的喧嚣。爱乐，知识与生活美学，海风可甜，日落可期，时间放缓了流速，恰好填补假期的缝隙，旋律相伴，抵达另一种生活美学。6月20日16点，海之恋广场新知大会，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邀您共赏。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imon Radio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

0: 六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七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城市 CBay， 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中午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是仲夏，它的第一个五日正是登高顺阳好天气之日，故五月初五亦称为端阳节。此外，端午节还称五日节、五月节、龙舟节、玉兰节等。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我们的端午，我们的节日，九一点五和你一起过端午。
1: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2: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
3: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4: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

0: 电筒镜，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艾灸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0: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0: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Radio 沙滩音乐季。

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

0: 运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七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假日时间气场全开，通勤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
2: FM 91.5 Siamo Radio。

找一个晴天，去压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0: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脉流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师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3: 潮起潮落，海风依旧，一道新生划破日落的喧嚣。爱乐，知识与生活美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1: Simon Radio。

0: 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2: FM 91.5 Simon Radio。

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今天是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是仲夏，它的第一个五日正是登高顺阳好天气之日，故五月初五亦称为端阳节。此外，端午节还称五日节、五月节、龙舟节、玉兰节等。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我们的端午，我们的节日，九一点五和你一起过端午。
1: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2: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2: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2: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2: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3: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音乐心情每一天，这里是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王啸坤。
1: 我不大敢回看。

0: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
2: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3: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4: FM 91.5 Diamond Radio。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5: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6: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5: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6: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5: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6: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5: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6: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5: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6: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六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
1: 无论城市还是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2: FM 91.5 Siamo Radio。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

0: 论城市还是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0: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
1: 下午三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今天是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是仲夏，它的第一个五日正是登高顺阳好天气之日，故五月初五亦称为端阳节。此外，端午节还称五日节、五月节、龙舟节、玉兰节等。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我们的端午，我们的节日，九一点五和你一起过端午。
1: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2: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2: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2: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2: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3: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4: 那接下来又进入到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啊。那今天呢，您可以在我们节目期间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 啊。那这个电话呢，也是帮您来锁定目前的618的惊喜优惠福利啊。那现在也是给到大家一个超值的特价装修优惠，特别是在近期或者是两年之内啊，有装修打算的朋友一定要好好来听一听咱们的节目了。那接下来也有请咱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欢迎。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万红。
4: 一到了周末，其实会有很多朋友打电话预约咱们的这个线下门店啊，去参观去。

0: 一到了周末，其实会有很多朋友打电话预约咱们的这个线下门店啊，去参观去。
1: 915的听众朋友准备的大奖准备要即将公布了啊！
0: 嗯，
1: 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准备的大奖准备要即将公布了啊！
0: 嗯，
1: 我们8091099进线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可以到店参与我们的免费的大奖抽取，有价值3590元的顾家功能摇摇椅啊！这个功能摇摇椅颜值很高，很实用，很多业主他在搭配软装家具的时候单独花这个价钱去购买。我们这次拿出来给大家去做我们的线下大奖的一些抽取，如果说抽中了之后，你是可以直接把这个价值3590元的一个顾家功能摇摇椅是免费带回家的，不捆绑任何消费，也没有任何费用的产生。所以说咱的听众朋友这两天也很多进线去做参与的啊。那当然我们这两天其实带门店了解装修的业主还是非常多，大家有时候会想，怎么六月份不是说淡季了吗？怎么还有这么多业主来店去做咨询跟了解呢？
0: 嗯，
1: 因为他们现在都是在为他要下半年以及明年的装修去做准备。其实现在这个网络也很发达，大家有都知道，现在做装修，你要去家里做装修的话，肯定要提前去了解市场。
0: 对，
1: 你要多跑几家装修公司，多去碰一碰家里的设计方案，避免装修完之后有后悔的或有遗憾的一些点，或者说你要去了解了解家里的装修到底需要花多少钱。现在每家公司可能报价有也不太统一的，有一些是处于这种低价切的状态，或者有给你偷像漏像，或者品质要求达不到您的需求的，所以说业主现在都是在处于多家对比了解状态。
0: 对，
1: 您如果说还不行动起来的话，等你要装的那时候你再去看装修，很容易把钱打水漂，或者说有给自己留有遗憾的一些设计。
0: 嗯，
1: 因为有些人房子装修一年能装个一套，这一辈子能装个一套两套甚至说三套，所以说他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他会很慎重去做考虑。那今天在直播室的915的听众朋友准备的大奖准备要即将公布了啊。
0: 嗯，
1: 我们8091099进线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可以到店参与我们的免费的大奖抽取，有价值3590元的顾家功能摇摇椅啊。这个功能摇摇椅颜值很高，很实用，很多业主他在搭配软装家具的时候单独花这个价钱去购买。我们这次拿出来给大家去做我们的线下大奖的一些抽取，如果说抽中了之后，你是可以直接把这个价值3590元的一个顾家功能摇摇椅是免费带回家的，不捆绑任何消费，也没有任何费用的产生。所以说咱的听众朋友这两天也很多进线去做参与的啊。那当然我们这两天其实带门店了解装修的业主还是非常多，大家有时候会想，怎么六月份不是说淡季了吗？怎么还有这么多业主来店去做咨询跟了解呢？
0: 嗯，
1: 因为他们现在都是在为他要下半年以及明年的装修去做准备。其实现在这个网络也很发达，大家有都知道，现在做装修，你要去家里做装修的话，肯定要提前去了解市场。
0: 对，
1: 你要多跑几家装修公司，多去碰一碰家里的设计方案，避免装修完之后有后悔的或有遗憾的一些点，或者说你要去了解了解家里的装修到底需要花多少钱。现在每家公司可能报价有也不太统一的，有一些是处于这种低价切的状态，或者有给你偷像漏像，或者品质要求达不到您的需求的，所以说业主现在都是在处于多家对比了解状态。
0: 对，
1: 您如果说还不行动起来的话，等你要装的那时候你再去看装修，很容易把钱打水漂，或者说有给自己留有遗憾的一些设计。
0: 嗯，
1: 因为有些人房子装修一年能装个一套，这一辈子能装个一套两套甚至说三套，所以说他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他会很慎重去做考虑。那今天在直播时间段，那有些也相信咱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处于在下半年以及明年的时候去做动工。那不管说是您什么时候装，只要两年之内你有具备装修的一个条件跟想法，我是非常之建议大家在此时此刻您收听的节目打这一通免费的电话来咨询了解一下，4008091099，4008091099。
0: 嗯，
1: 作为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只要有装修需求，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打了这一通电话，你是可以享受在叶瑞峰这家大装修公司跟设计师免费去进行一对一沟通，免费给您进行上门量样房的一个服务，免费结合您的实际房情和需求为大家去规划家里的设计方案格局规改造，还有与之配套的一些装修报价。
0: 嗯，
1: 其实我想起来昨天晚上有一个进线的听众朋友啊，昨晚进线的一位听众朋友，他的房子是买的套内60个平方，建筑面积差不多是80个左右啊。他这套房子用来做什么呢？他孩子要去做这个，给孩子要去做这个学区房，要属于过渡的一个时间段。
0: 嗯，

而这套房子虽然说户型面积不是很大，但是他入住的人群很多，他一家四口啊，两个宝宝，一家四口，你要想，你像这个业主昨天晚上进线，他是为了要求就是通过这一通电话跟老师沟通沟通，看看他这套房子套二户型如何实现他一家四口的入住，因为要作为过渡房装修啊，对于选材用料要达到自住的一个标准，毕竟家里宝宝还小，但是他入住的时间不会太久，住个五六年或六七年左右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昨天晚上给他安排了一位我们专做于这种老房改造的一位设计师，融入他人这一家四口人生活的一个生活方式以及需求，为他改造了一家，改造了他的这个整体适配的设计方案和装修报价。所以我是建议咱的915听众朋友，只要您有装修想法，有装修需求，您都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老师一对一沟通，因为毕竟每家每户的装修房子房型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一个预算投资也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所以说每家每户的设计都是独一无二，抓紧时间去拨通4008091099跟设计师一对一沟通一下。那另外呢，作为咱的915听众朋友，如果说有时间啊，尤其明天后天想来门店的话，也不会让大家空手而归，还会给大家准备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免费给到你们。所以说您来一趟叶之峰看装修，您是这个满载而归的，既能了解到家里的选材用料、家里的设计方案、家里的装修报价，还能给到你一套我们的顾家无忧枕啊，价值399元。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是重中之重的一个店，就是关于我们618年终大促的活动，有的朋友们还是比较这个感兴趣于这个装修的一些费用报价，到底有没有一些省钱的优惠力度，值得我去打这通电话。我们现在这次618年终大促呢，比往年的年终大促的优惠折扣都要大。为什么能达到比往年都要大呢？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联合了我们媒体广电去做了这个媒体监督的样板间，限量征集5套名额，在本场直播时间段。这本场征集这5套的媒体监督样板间含金量很高的，而且你所享受的性价比的价格而且也非常的合适。我接下来给大家讲讲梳理一下啊，这次的媒体监督样板间主要是联合媒体广电去做的啊，我们重点推出的是唯一产品，因为我们了解到我们的915的听众朋友大多都是属于毛坯房装修或者说旧房做整体翻新的一个状态，想考虑做全装啊。那你像这种情况，我们有了解到就是大家的户型面积大小是不统一的，你大小面积户型不统一，家里所需要的工程量配置产品就会有所不同，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一个非常适配于所有人群而且不限户型面积的一款产品，就是这个唯一套系。唯一套系它是属于这种纯大包硬装的装修模式，而且这款唯一产品在线下门店单独去做售卖的话也非常的火爆，但是它在线下是统一的这个售卖价跟直播时间段的价格是不一致的啊。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唯一产品啊，它适合于做自住房子的一个标准，如果您考虑做出租的话，您可以不用去抢占这个名额，因为它只适合于做自住房子的标准，选材用料的品质是比较高的，你如果考虑做出租的话，你肯定觉得这个选材用料不值得啊，就太不舍得了啊，这个价格也不太适合做这种出租房的一个标准。但是你像对于自住的话，你比如说想做婚房，想做改善型居住房子，想做过渡房，以及想做养老房居住的话，那它选材用料的品质很高，而且性价比又很合适。它这款唯一产品从前期设计到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到家里的人工所有的人工施工费，到您家里的所有的辅料费啊，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等等，以及家里的全屋主材和建材，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等等一系列啊，我们是一价通通全部涵盖。这款产品线下统一售卖价是1599元。那今天直播期间我们首推而且拿到的一个重磅福利是能够限时一瓶优惠600元，也就是代表着今天打4008091099的这一通进线可以参与到媒体征集样板间的名额当中，您的超底价格只需低至999元一瓶，超底价的限时回归999一瓶的价格，限量征集5套名额啊，这也是联合我们媒体广电去做的一次优惠的一个大幅度折扣啊，可以说是这一次真的是零利润，把价格让利给了我们的广电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您如果想装修房子，想要享受这种性价比高一点的价格合适，然后装修材料的品质更高一些的话，那这次唯一套系很合适，而且它不限户型面积大小，新房旧房都适用啊。我们其实在今天节目期间不光有价格直降的优惠能够低至999元一瓶，我们还额外给您赠送2万块钱的一个券，里面有

0: 1万块钱的家具券以及10000块钱的定制券，可以满足家里的一个家具和定制的一些选配的需求。这2万块钱是直接免费给到您的啊，然后还给大家赠送了一整套的烟机和灶具以及加水槽，厨房当中的烟机、灶具和水槽也是免费赠送啊，用的品牌也都是老板和方太的一些品牌。那如果说您是老房翻新，可能要更换门窗和地暖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占比优势，如果要更换门窗和地暖，选择唯一套系的话，还可以最高直降6000块钱的一个优惠啊。然后其次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些秒杀的家具产品，因为有的朋友们会考虑啊，就是买家具其实添马起来也不便宜，有没有一说有家具的一些优惠折扣啊？有一些朋友们会想，我家具想自己买，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想找装修公司去做选购，或者说有在装修公司能看中的家具，他就会直接去做选购。所以说你装修买的一些软装家具在哪买也是买，你不如参与到这次唯一产品当中的一些秒杀，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你意想不到的一个价格。今天拨打400-809-1099的进线报名参与我们的征集样板间的名额当中，可以享受我们的家具的秒杀。我们其中有9.9块可以限时秒杀顾家的床垫，9.9块一不到一杯就是一杯奶茶的价吧啊，让你秒杀一张家里的床垫，1.5米、1.8米的尺寸，你可以任意去做选择的，而且是大牌的，舒适度非常高啊！9.9块限时做秒杀，只能拨打热线电话才能参与啊！还有999.9块秒杀顾家的大件的床，还有家里的餐桌啊，400一整套的一个餐椅，以及家里的一些茶几等等，都是限时999元的一些秒杀等等啊，不等。所以说，你对于家里想选配家具的话，你参与此次的一些秒杀价非常合适。你加吧起来，能在市面上只能买一件家具可能，但是你今天在直播期间，你可以秒杀这些产品累计去做使用。都可以去做这个同时去做秒杀啊，但它是限时限量的，如果说你需要去参与的话，先打电话报名去了解。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定制的一些秒杀活动，因为定制也是家里支出的一个大头，而且咱自住房子的标准它会对于定制的板材环保系数会有一定的要求，它会优先选择这种最高等级的环保系数 ENF 级。其实有了解装修市场的业主都知道，你要去选择 ENF 等级的环保板材的定制，那肯定是得往一二线大品牌靠，而且价格都不低，也很透明，基本上都得合计一个平方在1200到1300之间一平。那我们今天直播期间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定制秒杀价，能达到什么样呢？今天凭借400-809-1099、400-809-1099的这一通电话预约报名，可以享受定制低至599元一平，限购30个平方，而且免费升级成最高等级的熨英级别 ENF 级的环保板材啊！所以说这次的价格真的是实打实给大家打下来，也是让利给了我们的广播的听众朋友，因为主要是做媒体监督的样板间，限量争取5套名额，所以说就零利润去做这5套样板间啊。但是需要打电话约报名才能参与，如果您只收听节目不打电话的话，那这些优惠折扣价格跟您来说没有任何的关联。哪怕说你收听了节目，你知道优惠内容政策，你不打电话直接来门店，那你也享受不了低至999一平的价，包括也享受不了这些家具的这个秒杀，以及20000块钱的一些券给您的赠送啊。所以说您今天打电话能至少比你自己直接去门店省8到10万块钱的费用，实打实给大家省的这个价格啊。400-809-1099，400-809-1099，抓紧时间去预约报名，不限户型面积大小，整个青岛范围内的房子都可以去预约参与。
1: 是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呢，我们节目时间已经过半了啊，所以呢趁着剩下的时间，您可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啊。大家可能也会担心说，这个打完电话你们说的可能是这个多么优惠，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这个呢您就可以到咱们的线下门店亲自去了解一下，甚至说您可以到就近的一些工地啊，您也去现场看一看咱们的整个装修的这个流程啊，包括工地施工的这种工艺啊是什么样的，了解清楚对比完之后咱们再来做决定。但是呢只有您今天先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先来帮您锁定这个优惠啊，这样的话才能啊帮您来抓住最优惠的价格。
0: 对，400-809-1099啊，这一次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您所享受的是由媒体广电给你去做装修的保价护航。因为有很多的业主，他装修房的时候属于这种上班族或者说装修小白，不太懂那么多的一些装修这个施工标准、施工技术以及验收。那您在选择我们这次媒体广电监督样板间。

0: 的五套名额当中，你是可以享受媒体的广电主持人以及第三方全程跟进你的整个工地，所以说你的装修有我们媒体给你去做保驾护航，更加放心。而且我们唯一产品呢是能够真正给你实施水电一口价，而且能做到施工零增项，你不用担心有任何的一些增项，或者说偷工换料，或者说这种低价期的这种情况啊。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这次媒体间的样板间价格很合适，而且给您做的这个施工的施工师傅我们都是优先匹配的是金牌施工队，会更加从严把控，让您的装修施工工地更加精益求精，达到更高的一个标准，交付到咱业主手中啊。
1: 对，
0: 所以说你对于房子装修自住标准要求比较高的，尤其是咱自住啊，家里有宝宝或老人啊，非常要求这种环保等级材料高的一些品牌，以及我们的这个施工技术很精细的一些这种装修的话，就打电话报名去做参与啊，400-809-1099，400-809-1099。那另外有的朋友们可能会问威一这款产品的一些选材用料，我简单给大家去做介绍一下啊，过一遍，因为合作的品牌材料是比较多，我简单说几个品牌就可以啊，你们可以深入打电话深入去做了解。你像威一这款产品所用到的一些辅料都是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像水管用的是德国进口的海味水管，电管用的是北京华裔的 PVC 阻燃电管，电线用的是全球军工企业500强的一个特变电工的阻燃电线。你像防水腻子石膏这些用的都是东方雨虹和戴威的一系列的品牌，乳胶漆用的是德国进口的东方乳胶漆等等啊。您的辅料这一块几乎都是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而且很多都是德国进口的。此外呢，您的整个施工技术标准我们引进的都是纯德系的蓝钻工程，施工标准技术会更高一些啊，毕竟是咱作为这次媒体监督样板间公开亮相，它的施工技术会更加精益求精。除此之外还有家里的主材和建材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你像瓷砖有东鹏马可波罗金一陶一系列的品牌，地板有圣象德高等一系列的品牌，木门有宝钢和志邦等一系列的品牌，威玉有法恩山和箭牌等等啊，反正合作的品牌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知名品牌，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以及追求的品牌灵活去选择跟搭配。最重要的是它不限户型面积大小，它这个低至999元每平的价格，今天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你30-40平的小户型，或者说你100-200平的大面积户型啊，你都可以去报名去参与，拿到低至999一平的价格。
1: 对，
0: 在价格低至999的同时，还给你额外赠送20000块钱的券，包括烟机和灶具和水槽，以及家用家具的一些秒杀以及和定制。所以说你合计下来，你装修这套房子性价比非常高的，出乎你想象的一种价格，甚至说有的业主说我自己装比较省钱，你自己装，你即使说你所有的材料都有认识的人都能拿到最低的这个折价格的话，你都拿不出我们这次唯一产品的一个费用报价，而且它的品质质量你未必能够达到这个需求。所以说这次唯一套系联合媒体广电给大家做这个样板间的征集名额非常的合适啊，真的，如果说你需要深入去做考察跟了解的话，或者说想看看唯一具体的包含项目以及刚才所说的优惠内容折扣的话，打电话去做咨询就行啊，400-809-1099，400-809-1099，打电话预约报名就可以。
1: 是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咱们的节目时间呢也是很快就要结束了，还有最后的这个十分钟的一个时间，千万不要错过400-809-1099，400-809-1099。
0: 当然咱直播时间段呢，915的听众朋友很多是买的这种大宅别墅的户型啊，比如说大平层连排叠拼上叠下叠复式啊，包括我们的独栋，其实也有很多的咱这一部分的一些听众朋友。你像大面积户型装修的话，我觉得这个大家对于房子装修品质要求会更高。
1: 对，
0: 同样面积户型大，它跟普通的平层装修所牵扯的工程量还不一样。你像大面积户型，它会牵扯到一些土建搭建的一些工程，包括园林规划的一些设计，地下防水影音室的一些规划，健身房，包括我们的这种电影房啊，以及我们的一些电梯楼梯的一些改造，全屋智能化的设备以及新风系统啊，以及动静线以及某风某水各方面的一些设计会牵扯更加复杂一些。你像咱在本场直播时间段，如果说您的面积户型比较偏大啊，我们会再打 你们在打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的同时，我们会给您优先匹配专做于别墅大宅的一些设计师，来为你去提供前期的一些装修服务，可以给你去进行上门量验房，其实大面积户。

0: 情一般会约着老师去房子现场去勘测一下，因为他可能会面临一些土建搭建的一些工程会比较多，必须要实测实勘啊，实测实量，所以说您可以优先预约我们的别墅设计师，通过这个电话咱去房子现场去转一转看一看，量量尺寸过来给您去做方案和报价。那如果说您这个房子不具备量房条件的话，你也可以来我们叶之峰旗下门店跟我们的别墅设计大咖一对一现场沟通沟通，哎，正好看看这个设计师哎能否达到您心理上的这种更精妙更巧妙的一些设计亮点，达到咱这个一家几口人的居住生活需求啊。如果说你现在只是说想询个价格，或者说房子可能明年或者后年才去装的话，也想先了解了解简单咨询一下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我们线上先沟通沟通啊，4008091099，这通电话是免费的，大家也不用有任何的一个担心跟顾虑。您在拨通这个热线电话的同时，您的信息所有都是进行加密处理的，我们是这边官方媒体的这个直播间，而且您的电话也都是官方电话，不会有任何隐私泄露。就是您打这通电话，只会通过这一通电话跟您沟通详细需求，看您是否要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推进啊，看看是给咱量房，还是说去了解设计，还是了解报价。如果说您打完这通电话，哎，觉得大多都了解差不多了，不，后续可能说啊不着急装，咱可以先加个好友，后续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包括在今天直播时间段给大家拿到 V 产品低至999一平的价格，有的朋友会担心我这个房子我这个可能还没有选定好哪家公司定装修，但是我今天打了电话，是不是以后要在叶日峰交钱，或者说一定要签约呀？我们叶日峰从来不做捆绑式消费，而且也不做这种这个强制性消费啊。你们今天在打4008091099热线电话的同时，只是说把我们直播时间段专属的一些优惠折扣的政策算到自己的手里，你先把这个名额先抢占到了。那后续什么时候使用，到底要不要使用这个优惠政策，看您自己个人的情况。你要觉得叶日峰合适啊，各方面都合适，你想去推进，那您把这个优惠政策直接去使用就可以。那如果说退一万步来讲，您对比一圈有更新的装修公司没有在叶日峰选定装修，但是打过电话，那这个电话可以直接给你免费取消掉啊，所以说不会有任何的捆绑式消费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啊，4008091099，只有打电话报名才能够生效。
1: 是的，是的，看我们的时间呢，还剩下最后的六七分钟了，所以也要抓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个电话，才能锁定刚才所说到的这么多的一些优惠福利啊！您要是直接听完咱们的节目去线下门店啊，说我听了节目啊，想要优惠，那是没有的，是享受不到的。只有先打电话才能帮您来锁定这个福利。那当然呢，咱们锁定优惠之后，不是说第二天就要立马签约，哎，才能享受优惠啊。给到大家一个这个很长的一个优惠时间呢，就是两年。如果您在两年内有这个打算装房子呀，或者是近期打算装房子的，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锁定优惠，而且还可以预约咱们的工作人员上门量房和验房，为您呢出具免费的三套平面设计方案。4008091099。
0: 那我们的节目时间还距离结束不到6分钟了啊。我们节目是17:30正式结束，节目一旦结束之后呢，电话渠道就关闭了，那您就无法进行电话预约报名抢占本场直播低至999一平的一个价格了啊。最后的不到6分钟的时间，我再稍微给大家简单复盘一下，有的朋友们可能在开车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如果说您现在处于在装修咨询考察了解的

里的人工费、辅料费啊、水电木瓦油、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等等，一价全含，而且水电一口价，施工达到零增项。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

音乐心情每一天，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蛮丽。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城市 CBay， 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ayamo Radio。

0: 今天是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是仲夏，它的第一个五日正是登高顺阳好天气之日，故五月初五亦称为端阳节。此外，端午节还称五日节、五月节、龙舟节、玉兰节等。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我们的端午，我们的节日，九一点五和你一起过端午。
1: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2: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鹰？
3: 下午4点整。

0: 今天是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是仲夏，它的第一个五日正是登高顺阳好天气之日，故五月初五亦称为端阳节。此外，端午节还称五日节、五月节、龙舟节、玉兰节等。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
1: 我们的端午，我们的节日，九一点五和你一起过端午。
2: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3: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2: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3: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2: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3: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2: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3: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2: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4: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嘉欣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Summer Radio。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晚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夏日潇洒登场。
2: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1: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夏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3: FM 91.5 Simul Radio。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0: 不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师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潮起潮落，海风依旧，一道新声划破日落的喧嚣。爱乐，知识与生活美学，海风可甜，日落可期，时间放缓了流速，恰好填补假期的缝隙，旋律相伴，抵达另一种生活美学。6月20日16点，海之恋广场新知大会，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邀您共赏。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2: FM 91.5 Dynamo Radio。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今天是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是仲夏，它的第一个五日正是登高顺阳好天气之日，故五月初五亦称为端阳节。此外，端午节还称五日节、五月节、龙舟节、玉兰节等。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我们的端午，我们的节日，九一点五和你一起过端午。
1: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2: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2: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2: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2: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

0: 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imon Radio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二。

夏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Simo Radio。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傍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今天是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是仲夏，它的第一个五日正是登高顺阳好天气之日，故五月初五亦称为端阳节。此外，端午节还称五日节、五月节、龙舟节、玉兰节等。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我们的端午，我们的节日，九一点五和你一起过端午。
1: 应对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眼睛到底遇到什么情况才应及时就医呢？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遇到过眼睛突然出血的情况，看着红红的眼睛被吓得不轻，开始担心眼底出血了是不是会看不见了。事实真的如此严重吗？实际上，很多人以为的眼底出血只是结膜下出血，是结膜的毛细血管破裂导致的出血，虽然看上去可怕，但对视功能几乎没有影响。那么眼睛到底遇到什么情况才应及时就医呢？突发视力下降应尽快就医。突发的视力下降包括无痛性视力下降和伴有明显疼痛的视力下降。突发无痛性视力下降，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视网膜血液灌注中断和导致缺血性视网膜损伤，进而引起单眼视力急性严重下降。患者通常无任何疼痛感或不适，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无法逆转的视功能损害。视网膜静脉阻塞，这种情况会导致真正意义上的眼底出血，通常表现为单眼无痛性视物模糊。玻璃体积血，典型症状包括无痛性飞蚊症，有时会出现闪光幻觉，多见于外伤、视网膜裂孔、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佳等。视网膜脱离，患者视野中通常会突然出现新的漂浮物或黑点，常伴有闪光幻觉，无疼痛感。在病变早期，视网膜脱离表现为一只眼睛眼前黑影，黑影位置相对固定，视力下降症状并不突出。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该病易致突发无痛性视力严重下降，通常发病快，有些患者的视力下降发生在清晨觉醒时，一般认为与夜间低血压有关。伴有疼痛的视力下降，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急性发作，表现为突发视力下降，看灯光时有彩虹样条纹或光圈，伴有明显眼睛胀痛，严重者有剧烈头痛、反复恶心、呕吐等症状，大多在傍晚或夜间发病。因此，对于夜间出现的与饮食无关的头痛、恶心、呕吐，且有一只眼睛发红、视力下降的情况，应高度警惕急性闭角型青光眼。视神经炎，视神经炎多见于20至40岁的成年人，主要症状为视力下降，视力下降程度各不相同，可表现为中心或者旁中心暗点乃至完全失明。大部分患者伴有轻度眼痛，常在眼球运动时加重。一只眼睛视力下降时如何发现？由于我们两只眼睛的视野有一部分会重合，因此有时一只眼睛的视力下降不易被发现，可尝试以下方法。若之前两只眼睛视力没有明显差别，可分别用手遮住一只眼，用另一只眼向6米以外的距离看，仔细对比两只眼睛看东西的清晰度，

0: 眼外伤应尽快就医。机械性眼外伤，发生机械性眼外伤后，首先应自行检查眼睑、眼周围皮肤有无损伤出血，若出血请不要恐慌，及时用洁净的毛巾或织物用力压迫伤口即可止血。此时勿信任何偏方，若出现明显视力下降应及时就医。化学性眼外伤，一旦出现化学性眼外伤，应尽量用大量清水冲洗，如在户外可用瓶装水或相对洁净的河水、湖水等尽快冲洗。应遵循先冲洗后就医的处理原则，千万不要因为着急就医而耽误冲洗时间。就医时最好携带包含化学物质名称的包装、标签或者含有相关信息的照片，以便医生迅速判断化学成分，对症治疗。以上是本期应急时刻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2: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2: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2: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2: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3: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4: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3: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5: FM 91.5 Simul Radio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舌，听着 Simon Radio， 感受活力激情。

0: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酒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酒，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3: 潮起潮落，海风依旧，一道新声划破日落的喧嚣。爱乐，知识与生活美学，海风可甜，日落可期。时间放缓了流速，恰好填补假期的缝隙，旋律相伴，抵达另一种生活美学。6月20日16点，海之恋广场新知大会，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邀您共赏。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晚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0: 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城市 CBay， 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今天是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因仲夏登高，舜阳在上，五月是仲夏，它的第一个五日正是登高舜阳好天气之日，故五月初五亦称为端阳节。此外，端午节还称五日节、五月节、龙舟节、玉兰节等。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我们的端午，我们的节日，九一点五和你一起过端午。
1: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2: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2: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2: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2: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3: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我这好肉麻呀。
1: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价，暑期大放价，
2: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1: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2: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1: 买手机到联通。
3: 把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4: Thank you.

0: 它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载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味柳真诚呼吁溪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9。

0: 大家好，我是窦靖童，愿你能关掉外界的喧嚣，调高内心共鸣的声音，学会倾听自己。
1: This is Simon Radio。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

部热销中。夏日时间，气场全开，通勤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夏日音乐派，夏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FM 91.5 Siamo Radio。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3: Good evening.
4: Starry, starry night.
3: 此时此刻，有你相伴。
5: Sam Radio.
3: Sam Radio. 91.5.

0: 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0: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0: 心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里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那很难求。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ul Radio.

0: 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赛摩瑞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沙漏一点
2: 星光月未眠。

淌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珍宝。Simon Radio 91.5

0: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3: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心若有，刷开音乐镜。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心为友，烧汤音乐剧。

凌晨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2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2: 星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锦鲤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两 g 超大果，比一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1: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2: Simon Radio
1: 星光月未眠。

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凌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不要

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这城市的星辰很素，但你可以很酷，
3: 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4: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3: 叫醒你的耳朵。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对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夏季需警惕炒饭综合征。夏季气温高，湿度大，家里的剩饭剩菜如果存放不当，特别容易变质。如果误食了变质的剩米饭，轻则上吐下泻，重则危及生命。炒饭综合征有哪些症状？腊样牙孢杆菌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由它产生的食物中毒症状分为呕吐型、腹泻型。呕吐型，腊样牙孢杆菌产生的呕吐毒素易在米饭、面条、土豆等淀粉类食物中产生，需要在126摄氏度的高温下加热90分钟才能去除。呕吐型腊样牙孢杆菌中毒潜伏期为 0.5 至6小时，主要症状为恶心呕吐，严重时会影响人体免疫力，破坏肝脏细胞，造成多脏器衰竭。腹泻型，腊样牙孢杆菌产生的腹泻型肠毒素在45摄氏度下加热30分钟或在56摄氏度下加热5分钟即可去除。腹泻型腊样牙孢杆菌中毒潜伏期为2至36小时，主要症状为腹痛腹泻。夏季高温高湿，细菌容易滋生，食物容易变质，一次最好少做点，现做现吃，避免将食物长时间放置，尽量不食用隔夜食物，特别是米制品和其他易滋生细菌的食物。如果做好的食物一顿实在没吃完，可以等食物不烫手就分装放入冰箱内冷藏或者冷冻保存，尽快食用完。冰箱拿出来的食物无需回温，直接充分加热透彻再食用。米饭储存时间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这四类食物最好不要隔夜吃。第一，海鲜，螃蟹、鱼类、虾类等海鲜都是高蛋白食物，隔夜后会出现蛋白质降解物，可能对胃肠道黏膜产生刺激，引起胃肠道不适，还容易损伤肝肾功能。第二，绿叶菜，绿叶菜煮熟后若长时间放置或储存不当，易产生大量亚硝酸盐。第三，豆浆，新鲜豆浆不易保存，一般3至4小时就可能滋生大量细菌，建议豆浆煮完后及时饮用，避免隔夜。第四，银耳、蘑菇等菌类，隔夜银耳、蘑菇建议尽量不吃，泡发储存不当还可能产生毒素，食用后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应急广播提醒，养成按需做饭的习惯。

0: 惯，科学储存饭菜，尽量少吃隔夜食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饮食健康。感谢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再会。
1: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2: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2: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2: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2: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3: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
4: 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5: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4: 叫醒你的耳朵。

0: 深度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
2: 夏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3: CMO Radio。

0: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imon Radio

0: 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3: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2: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4: FM 91.5 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两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

0: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实价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
2: 在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大家好，我是光良。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光良愿意陪你一起分享美好时光。 Simon Radio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找一个晴天，去压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0: 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2: FM 91.5 Siam Radio。

0: 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战原址打造。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战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2: FM 91.5 Siam Radio。